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是洪水中的那堵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0: 6: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道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从无人机飞房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一项项新技术、新装备加速落地应用，正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盛夏时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管护进入了关键期。在凌云县四城镇懒沙村的八角林区，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山林间穿梭飞行，喷洒药剂，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物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迹难至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效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5: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
3: 能高效作业的无人机同样在广袤的稻田上大显身手。在田中县平马镇梅桑村，连片稻田迎来智能化管护，原本费时费力的人工施肥模式正被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取代。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6: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3: 从旱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科技不仅带来了田间管护的提效升级，更从源头上重塑了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在德保县雁洞乡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青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开，棚内种植的辣椒等优质农产品长势喜人。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7: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和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3: 科技赋能既要硬件支撑，更需智力加持。田东县江城镇创新推出农人化农事系列短视频，把病虫害防治、科学种田等知识拍成1分钟左右的短片，通过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推送给农户。大家在劳作间隙刷刷手机，就能学到实用技术，手机成了指导农业生产的新农具。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村民谭清慧：
8: 他们掰的都是我们重点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病虫害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不了解，但是一看这视频我们就懂了，很及时。
3: 田东县江城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农美族：
9: 以前我们搞农技推广，我们都是单独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方式，就能让农技宣传覆盖更多的农户，助力他们增长增收。
3: 从无人机飞防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科技要素正渗透到百色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智能化加速转型。一系列科技赋能组合拳，不仅让农耕更轻松，农事更高效，也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30号，市长王永超深入百东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决策部署，聚焦铝产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王永超首先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能释放及市场订单情况。作为我市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该企业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产值6.8亿元，正全力冲刺全年20亿元产值目标。王永超对企业拼抢快干的发展势头给予肯定。他指出，大亚新能源项目是百色铝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的重要一环，相关部门要建立1:1服务专班，协调解决后续产能释放中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达效，为全年工业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在广西奥泰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王永超实地了解产品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及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奥泰铝业要立足百色铝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百色市委市政府也将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共同筑牢铝产业发展根基。最近，广西沃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量产7075超高强度铝合金大规格扁锭，填补了区域高端铝材生产空白。王永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认真了解7075铝合金的研发工艺、应用场景及产销规划等，对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取得创新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7075铝合金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关键材料，沃山金属的技术突破标志着百色铝产业向高精尖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扩大高端铝基材产能规模，打造铝产业新质生产力标杆。王永超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入企纾困行动，对重点企业实行清单化管理，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围绕打造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的目标，加快谋划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以高质量工业支撑全市经济稳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坚实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7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率调研组到田东县，开展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要求，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盯年度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进提质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又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检查时要求，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量证执法、法制审核等程序规定，健全执法监督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姚登峰、黄一浩报道。 7月29号20时30分，位于右江区综合产业园的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正式建成并投运，标志着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悉，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00亩，一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每日700吨，预计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25.5万吨，上网供电约8382万千瓦时。这个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新建单回35千伏输电线路，全长7.98公里，兼具生态环保、能源保障双重效益。送出线路投运后，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将按下加速键，右江区电网布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全面提升了区域供电的可靠性。百色融媒记者岑慧，右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8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百色北海营4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右江区江凤村，沉浸式体验壮族非遗民俗特色饮食文化，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寻根研学实践。当天上午，参营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朋友一到纳西屯，就被村内独具特色的景色所吸引，非遗工坊成为他们研学的第一站。百色本土传统扎染、摸咩两大非遗项目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手艺人的细致指导下，少年们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摸咩，感受壮乡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匠心智慧。餐饮海外华裔少年邵启邦：
0: 我在英国来的，我去广西做这个衣服，我觉得这个衣服好，很好看，我要回去英国给我的朋友看，因为这个很好看，我太喜欢这个。
3: 餐饮海外华裔青少年徐宇翔：
10: 我制作了摸妹，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是好在有老师帮着我，我看到这些精巧的小玩偶，我非常高兴。
3: 中午10分，美食研学环节暖意融融，海内外少年们一起捶打糯米，包裹蕉叶，制作美食，瞬间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家分工协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侨联凝聚海外侨心、传播中华文化、联络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特色文化交流品牌。此次研学之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壮乡大地，近距离领略祖籍国优秀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独特魅力，深切感悟血脉同源、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百色市侨联副主席梁家训：
11: 本次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邀约四国华裔青少年齐聚百色，这既是一场跨越山海、溯源血脉根脉的归乡之旅，是一段红色文化浸润心灵的铸痕之行，更是一堂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的生长课堂。
3: 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来到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蒋嘉欣：
12: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3: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靖西协作共建产业园实地调研，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 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调研组带队老师滕小凤，
13: 在龙岗近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结作用，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近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近西的一个发展。
3: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边。在那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如今，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服务，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等政策，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那坡县退役军人庞少国：
14: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3: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等，建立需求台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那坡县转业军人邱成峰：
15: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3: 服务无止境，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16: 遵从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科教惠民工程。2025年，全市累计发放学生资助补助资金7.83亿元，惠及126.28万人次。实现各学段、各类困难群体资助全覆盖。7月28号，2026年百色市少年儿童舞剑主题健康科普技能大赛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一决高下。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队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靖西市安宁乡立定村，近年来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集中流转土地。

0: 地建成200亩标准化百香果基地，目前已实现稳产丰产。基地实行精细化管护，单株挂果达30个以上，亩产3000至4000公斤，鲜果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6元，经济效益显著。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道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

0: 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退伍不退志，在晋西市岳圩镇，有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在中越边境线上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记者来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采访时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戒备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在和队员们核对路线、整理装备。不一会儿，这支身着迷彩服的巡逻队就冒雨出发了。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检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潜在的安全隐患。抵达戒备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醒目的中国二字涂上新的红色，鲜红的字迹在青山映衬下熠熠生辉。晋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
5: 我们舰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4: 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6: 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护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4: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自2020年组建以来，站里的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常年在边境一线发光发热。截至目前，累计为老兵提供帮扶256人次，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帮助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了为退役军人服务的承诺。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7: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4: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几年来，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

0: 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

0: 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

0: 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

0: 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1: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0: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

0: 和尚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右江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 以前这点是大家

0: 现在不知道啊，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啊，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啊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啊，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 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
1: 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啊，叫她唱歌啊，这样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那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
0: 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啊，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了以后，哦，原来 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再到支持。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哎，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动力。那您在当地那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0: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
0: 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

0: 今年的3月3日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哦、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Unforfor 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
0: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

0: 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色综合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年年八一，岁岁峥嵘，每一年的8月1日，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群最勇敢、最朴实、最值得敬重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有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无数老兵瞬间破防，无数国人心生敬畏。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口号，却用最朴实的话语唱尽了军人的青春、坚守与担当。这首歌就是家喻户晓、代代传唱的经典军旅金曲《咱当兵的人》。军营的日子是汗水，是磨砺，是坚守，日复一日的训练，风雨无阻的值守，义无反顾的奔赴，让这群少年褪去志气，扛起担当。他们远离家乡，告别团圆，在边关，在海岛，在高原，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守护山河无恙，人间安宁。当兵的人其实都一样，一样的热血滚烫，一样的心怀家国。当兵的人又都不一样，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愿吃的苦，扛起了别人扛不起的责任。岁月流转，军装会旧，青春会老，但军人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勇敢与担当永远不会褪色。在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把这首《咱当兵的人》献给所有现役军人、退伍老兵，献给每一位守护祖国的钢铁战士。感谢你们以一身戎装赴一方山河，以青春无悔赴岁岁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经典老歌《咱当兵的人》。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7: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

0: 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菊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两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菊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呼。
1: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2: 听百色。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退伍不退志，在晋西市岳圩镇，有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在中越边境线上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记者来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采访时，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戒备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在和队员们核对路线、整理装备。不一会儿，这支身着迷彩服的巡逻队就冒雨出发了。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检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潜在的安全隐患。抵达戒备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醒目的“中国”二字涂上新的红色，鲜红的字迹在青山映衬下熠熠生辉。晋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
4: 我们舰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3: 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5: 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顾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3: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自2020年组建以来，站里的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常年在边境一线发光发热。截至目前，累计为老兵提供帮扶256人次，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帮助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了为退役军人服务的承诺。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6: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3: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几年来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8: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7: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

不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儿。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儿。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

0: 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

0: 边防支队的、
1: 嗯、
0: 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嗯、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嗯、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0: 嗯，
1: 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
0: 嗯、
1: 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
1: 嗯、
0: 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就是、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嗯、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
0: 嗯、
1: 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 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对对对，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路途
1: 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0: 来回就是8个小时。
1: 对，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
0: 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
0: 那个瞬间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 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 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
1: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 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2: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

0: 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这样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啊，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啊，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嗯，从误解到理解，
0: 对，
1: 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哦，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是的，嗯。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 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 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暗佛佛》那首。
1: 昂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哎，对，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함과 고매미심아，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
1: 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
0: 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从巴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 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2: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脑子。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0: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橘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2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 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

0: 毛菊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

0: 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是洪水中的那顶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0: 天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

0: 3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1: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 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 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 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 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 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这里。
2: 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

0: 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1: 唉，
0: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今天晚上我站在捷运站的出口，有一对情侣，他们看起来正在发火。听到男生这样对女生说，不如我们打个商量继续交往好吗？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四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南宁市民综委20号召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工作专题座谈会，就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好宣讲工作进行集中研讨。会上，南宁市民综委聘请了一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约顾问、特约宣讲员和特约讲解员，会议强调

0: 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普法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用身边事身边人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以法治力量护航首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八桂扬正气，青春护南疆。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日前在广西大学举行，活动将持续至九月，采取两场主场活动、八大联合行动、百场县域活动的推进模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及86所高校同步展开。期间，各高校将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基层一线，通过宣讲加互动加服务形式，把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知识、法治观念、科学精神送到群众身边。广西大学实践团日前走进桂林泉州，开展“山水聚同心，青春筑共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将更续红色血脉与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实景思政课堂。实践团抵达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纪念园红色实景现场录制广西大学青年学子专题宣传片《青春说吧》，他们深情讲述湘江战役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各族群众同心支援红军的动人故事，畅谈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担当，以青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用镜头记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7月19号，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红窑晒衣节，红窑妇女将压箱底的花衣花裙一一取出迎风晾晒，清脆的梯田、流动的云海、铺展的红衣构成了华丽的撞色。这个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窑寨正以这抹红迎接八方来客。当天，一场名为《锦绣山河龙脊衣纹》的国潮大秀在歌舞坪精彩上演，模特们身着融合红窑八角纹、梯田层叠纹的高定服饰款款而行。当传统纹样走上 T 台，红衣便不再是压箱底的旧物，它在现代设计中获得了新生。自2006年首届晒衣节举办以来，大寨村这项姚家晒衣的习俗逐渐成为龙脊最亮眼的文化 IP。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3月3是极具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传统节日，是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例证，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文化资源。2014年，壮族3月3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赶歌圩、祭祖追思、踏青赏玩、品尝五色糯米饭，3月3期间，八桂大地上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迎八方来客，共享文化盛宴，共谱团结华章，共绘和美图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派欢乐祥和中深入人心。近年来，广西不断讲好广西3月3文旅品牌故事，将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打造成集文化品牌、群众体育、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化嘉年华。经过多年积累，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凝聚发展动力的盛会，活动影响力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广西现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15个，其中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壮族双降节、六宝茶制作技艺、瑶族油茶习俗3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936名，其中49名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全区建有9个自治区级文化。

0: 生态保护区，其中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于2023年7月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非遗展示中心、传习基地、非遗工坊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平台415个。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我好想你。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

0: 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3: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

0: 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色综合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年年八一，岁岁峥嵘，每一年的8月1日，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群最勇敢、最朴实、最值得敬重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有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无数老兵瞬间破防，无数国人心生敬畏。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口号，却用最朴实的话语唱尽了军人的青春坚守与担当。这首歌就是家喻户晓、代代传唱的经典军旅金曲《咱当兵的人》。军营的日子是汗水，是磨砺，是坚守，日复一日的训练，风雨无阻的值守，义无反顾的奔赴，让这群少年褪去志气，扛起担当。他们远离家乡，告别团圆，在边关，在海岛，在高原，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守护山河无恙，人间安宁。当兵的人其实都一样，一样的热血滚烫，一样的心怀家国。当兵的人又都不一样，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愿吃的苦，扛起了别人

别人扛不起的责任。岁月流转，军装会旧，青春会老，但军人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勇敢与担当永远不会褪色。在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把这首《咱当兵的人》献给所有现役军人、退伍老兵，献给每一位守护祖国的钢铁战士，感谢你们以一身戎装赴一方山河，以青春无悔赴岁岁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经典老歌《咱当兵的人》。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6: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7: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6: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7: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8: 欢迎收听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我真的不是想宠你，想宠你，只怪时间经不起磨砺，好多有天会老去。写下这首歌，只为了表白我爱。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

0: 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

0: 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

0: 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退伍不退志，在靖西市岳圩镇有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在中越边境线上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记者来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采访时，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戒备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在和队员们核对路线、整理装备。不一会儿，这支身着迷彩服的巡逻队就冒雨出发了。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检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潜在的安全隐患。抵达戒备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醒目的“中国”二字涂上新的红色，鲜红的字迹在青山映衬下熠熠生辉。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
8: 我们支援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7: 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9: 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雇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7: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自2020年组建以来，站里的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常年在边境一线发光发热。截至目前，累计为老兵提供帮扶256人次，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帮助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了为退役军人服务的承诺。岳西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6: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7: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几年来岳西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儿。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儿。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

0: 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他们是洪水中的那个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0: 时间15: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美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我们》。

0: 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偷偷藏口袋左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

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

0: 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2: 健康日记，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分儿童、年轻人、老年人3个年龄段，教大家适配自己的科学刷牙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聊聊3到4岁儿童如何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

0: 那么孩子满四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巴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巴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巴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巴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

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色综合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年年八一，岁岁峥嵘，每一年的8月1日，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群最勇敢、最朴实、最值得敬重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有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无数老兵瞬间破防，无数国人心生敬畏。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口号，却用最朴实的话语唱尽了军人的青春、坚守与担当。这首歌就是家喻户晓、代代传唱的经典军旅金曲《咱当兵的人》。军营的日子是汗水，是磨砺，是坚守，日复一日的训练，风雨无阻的值守，义无反顾的奔赴，让这群少年褪去志气，扛起担当。他们远离家乡，告别团圆，在边关，在海岛，在高原，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守护山河无恙，人间安宁。当兵的人其实都一样，一样的热血滚烫，一样的心怀家国。当兵的

又都不一样。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愿吃的苦，扛起了别人扛不起的责任。岁月流转，军装会旧，青春会老，但军人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勇敢与担当永远不会褪色。在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把这首《咱当兵的人》献给所有现役军人、退伍老兵，献给每一位守护祖国的钢铁战士。感谢你们以一身戎装赴一方山河，以青春无悔赴岁岁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经典老歌《咱当兵的人》。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是不是，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找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是洪水中的那朵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

0: 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4: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5: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7: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9: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0: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1: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0: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2: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5: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

0: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

0: 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

0: 上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

0: 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分儿童、年轻人、老年人三个年龄段，教大家适配自己的科学刷牙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聊聊3到4岁儿童如何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4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8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8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

0: 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巴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巴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1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

0: 准调度落实责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1: 广西抢抓人工智能建设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助力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
0: 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
1: 我区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全区防灾减灾和受灾地区安全度汛工作全面布置并落实落细。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责任，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抓好抗洪救灾、核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防止发生新的重特大事故灾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听取群众诉求、做好群众工作、获得群众支持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线上线下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强化决策指挥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严格加强资金使用规范管理，做到资金使用过程中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及时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要谋划好广西防灾减灾长远工作，积极谋划启动应对极端情况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行动，做到近期与中期结合，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进一步完善提升我区防灾减灾体系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0: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华南分会主席范冰、
3: We are interested in.
2: 我们计划扩大在中国本地的生产规模。目前我们已向挪威供应水产养殖网箱，同时也希望开拓亚洲市场的网箱出口业务。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了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

0: 王城港、青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英中贸易协会商务高级总监、中国区副总裁朱俊博。广西对外资企业出台了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值得所有外资企业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层面，绿色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港口物流以及综合服务业，都是我们希望与广西本土合作伙伴深入交流、挖掘未来合作机遇的重点赛道。据介绍，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五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755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2025年底，外商累计在广西设立企业超8400家，累计投资近198亿美元，在贵外资企业搭乘广西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和东盟市场机遇。其中，金桂纸浆、雅宝锂业、李文造纸、益达纺织、阿尔芬工业部件、宜家家居、沃尔玛等外资企业实现快速发展。拉法基豪瑞集团全球合作伙伴负责人刘丽佳。
1: 刚刚呢，我们也完成了对于柳工集团的600台套的绿色的电动装备的采购。这边作为我们面向东盟的11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包括基建、能源等等的重大项目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高地。
0: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人工智能合作加快。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2025年，全区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超320个。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逐步成型。法国乐思福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杨红。
2: We tal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0: 双方可合作的赛道十分多元，人工智能领域就是重要方向。我们非常愿意探索相关落地合作机会，工业 4.0、绿色制造、一体化智慧工厂建设这些议题，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广西面向东盟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加速构建，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全国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中越边境智慧口岸建成后将实现24小时无人化通关。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后，将成为西南地区最短、最便捷的江海大通道。通过水运、公路、航空及低空物流等多维度布局，广西将全面提升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北部湾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
3: 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邦内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都是联运体系。
0: 广西财经学院副校长、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院长唐宏祥。
4: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31号，卢新宁在南宁调研南恩社区建设及研究东博会组展工作时强调，展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多部门协同，突出经贸主线，精准招商招展，精心打磨 AI、 金融、平陆运河等重点展区，确保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看点、有亮点。
7: 7月31号，方春明在2026年全区工会年终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工会要主动担当作为，结合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职工的实事好事，持续深化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推动广西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
6: 7月29号，曹志强到广西防城港海警局防城工作站走访慰问，向长期坚守一线的海警执法员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持续抓实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海上管控与维权执法等工作，强调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关心关爱举措。
7: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广西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来自中央党校、江西师范大学以及全区高校、党校和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及学生代表，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与阐释方法、党建与德育融合实践路径、党的政治建设本质要义与实践要求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区社科工作者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在学习中实现理论实际相结合、历史现实相贯通，在入脑入心、对标对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6: 台风美沙克裹挟极端强降雨席卷广西，灾后动物疫病防疫压力空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闻令出征，全体7名党员干部不畏高温腐化、有毒气体等高危作业环境，昼夜驻场调度指导，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筑牢灾情之后无疫情的坚实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8: 2026年7月4到6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极端强降雨，引发广西大范围洪涝，大量养殖场被淹，畜禽受淹死亡，高温高湿环境下次生动物疫病风险攀升。对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构建了事前预警预判全链条防控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9: 在台风登陆前夕，我们前置预警研判，当好风险吹哨人，第一时间组织研判台风路径、降雨范围，面向全区规模养殖场、养殖户推送台风防汛预警信息，指导养殖场抓紧储备饲料、防疫物资，及时加固修缮栏舍，做好畜禽转移避险准备。
8: 洪涝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第一时间梳理全区畜牧业受灾情况、存在难点，先后两次形成专题材料，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汇报灾情与疫病风险，积极建议把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置、洪灾后动物防疫纳入全区统一应急救灾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9: 我们同时主动向农业农村部上报广西灾情，及时说明灾后防疫技术和物资缺口，农业农村部迅速调拨防疫物资，并派出专家组千里驰援，连夜赶赴广西一线指导。
8: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还紧急组织编制关于洪灾后动物防疫的指导意见、洪灾后死亡生猪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方案等行业指导文件和技术规范，组织党员突击队驻点作战，牵头整合厅属畜牧兽医力量，成立5支党员先锋队进驻重灾县区现场调度指挥，昼夜协调驻场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9: 我们统一向灾区调拨了消毒药、防护服、口罩、防护手套等大批防疫物资，充分保障一线处置需求，同时创新推行就地深埋为主、集中处理为辅、双线并行处置模式，规范处置所有因灾死亡畜禽。通过系列措施，广西因灾死亡畜禽处置高效有序，牢牢稳住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未发生灾后重大动物疫情。
7: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强调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提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一体系四机制的要求，把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级各行业防汛安全责任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各级防汛责任人员要及时安排部署或具体承担相关抗洪抢险工作，认真做好企业预警校应和人员转移避险，高等级预警发布时必须校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防汛责任人，要督促指导企业编制完善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和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面排查和整治企业涉灾风险隐患，企业要全面细致地组织开展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强化企业防汛应急准备，组织从业人员开展防汛技能培训，严格落实企业防汛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安排，坚决杜绝迟报、漏报和瞒报。
6: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31号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近日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为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受地震、台风、洪水影响的经营主体恢复生产经营提供融资支持。据了解，复工复产贷政策在原有的金融惠企政策基础上提高贷款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比例，其中政策贴息比例提升至1.5%，担保费补贴提升至0.6%，单列贴息额度100亿元以上，补贴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全额承担。政策聚焦全区受灾地区注册经营并符合条件的企业，重点覆盖工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重养殖业、仓储物流、建筑施工、居民服务和综合管理服务等受灾害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为受灾地区提供应急物资和重建物资的生产供应企业。自复工复产贷产品设立以来，已入库1207户经营主体，其中19户经营主体已获得贴息贷款2.52亿元，融资成本降低360.23万元。当前，广西加快规范企业名单入库审核与动态管理，引导各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推动政策尽早惠及受灾地区经营主体，助力受灾地区加快恢复发展。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肖福流30年如一日扎根百色革命老区教育一线，从乡镇中学到百色高中，从普通教师到党委书记，他的岗位角色转变，但初心从未改变。近日，肖福流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百色台记者黄腾、唐雅平的报道。
10: 2021年，肖福流调任百色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从一线教师到学校投雁，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怎样更好地培养人。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的意见试行，我想把支部建在年级上，正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一项创新举措，促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10: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打造鸿飞2531党建品牌，推行党员101联班抓德育机制。肖福流带头以党员身份联系班级，常态化进班，召开思政班会，跟踪学生成长。同时，围绕课堂教学、德育育人、学科培优等方向，他设立教学微课题，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引领、课题研究、技能竞赛、下乡送教等多元路径，搭建教师成长的多元平台，效果逐年显现。2025年，全校有10位教师获评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级骨干教师，92位教师获百色市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认定。 教学攻坚，消复流带头冲在前。他依托集团化办学平台，推行骨干教师分校支教、师徒结对、联合教研等机制，助力分校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身兼管理重任，肖福流牵头推进集团化办学，选派骨干教师共享教学资源。

0: 帮扶田陵、龙陵等高中，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老区学子。三是在躬耕教坛，肖福流甘愿当一只照亮老区孩子前路的红烛，红烛燃尽还有后来人。他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需要人接力，他这一棒要跑好跑稳跑出样子。
1: 我将实际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以党建赋能学校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立足北社老区的红色根基，带领全体教职工争先创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7月29号至7月31号，南宁市成功举办2026年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今年活动采取线下活动加现场直播加云上招聘形式进行，针对性地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庸参加。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在线下，主办方组织开展政策宣讲会、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名校博士南宁行、打卡美在南宁等多样化活动，邀请南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广大在外广西籍学子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解读人才创新政策，组织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1家企事业单位携800多个招聘需求，与回庸参加活动的学子面对面精准对接，还组织学子们深入走访南 A 中心、展示中心、青秀创新中心、OPC 社区、青年人才驿站及南宁市相关重点企业，实地了解南宁产业发展现状与创新生态，设计4条特色打卡路线，引导学子全方位感受南宁市城市魅力和发展活力。广西籍学子黄崇美：
4: 我觉得咱们南宁的政策其实还是很优惠的，也很吸引我们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学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就业补贴还有学费的代偿政策，也是蛮好的。
3: 活动在线上也进行了直播，并举办网络招聘会。本届活动在往届基础上突出人工智能主题，重点邀请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在外广西籍学子和南宁市人工智能企业参加活动，重点推介南宁市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 OPC 创业政策，组织学子实地参观人工智能企业 OPC 创业社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学子留庸就业，同时注重高端人才精准对接，加大对博士等高端人才的招引力度。参加活动的博士人才同比增加133%。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亮：
5: 南宁市自2013年以来举办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目前已经是第14届，持续搭建了学子返乡就业创业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屡创新高，促成了数千名优秀青年学子代表回庸创业就业，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南宁的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6: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城市更新、城市治理、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应用，到2028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加快推进数字住建向数智住建全面跃升。根据行动方案，我区将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城市体检与综合诊疗，深化市政环卫智慧化数智管控，推进城市排水分析与内涝预警系统建设，强化燃气安检图片分析及隐患识别，构建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全面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开展建筑企业业绩信息智能监管，推进公共建筑能耗和碳排放智能化管理，建立工程勘查智能监管机制，加快推广智能招标投标应用，深化工程造价智能监管，着力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房地产市场服务效能，发展智慧住区，推进公租房社区数字管理应用，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数字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智能审批，打造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审批智能化政务服务，研发住房公积金智能服务模型，建设住房保障智能审核系统，深化与东盟国家企业高校等合作交流，打造面向东盟的数

0: 质铸建合作高地。
1: 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行。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0: 近日，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中外人员往来与跨境物流同步迈入双向快车道。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跨境游热潮持续涌动。
1: 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日前印发通知，从2026年1月1号起，自治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均提高10元，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在自治区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贴低保水平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个体

0: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曾慧、熊月熙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从技能提升、供需对接、创业带动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为不同群体拓宽增收渠道，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稳就业先强技，破解就业难题，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针对普通群众学技能远、学艺付费、就业无门等痛点，百色各地积极探索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在西林县，免费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
1: 或者自己在家做吃啊，都有很好啦。
0: 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韦娇，
2: 通过这次培训，要是可以顺利拿到证的话，后面我想自己开店。
0: 当技能培训为劳动者充电蓄能时，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架起了双向奔赴的桥梁。在百色职业学院举行的百工送岗进校园高校毕业生专场双选会上，96家企业带来近4000个岗位。职业技能院校毕业生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实践经验，成为企业青睐的香饽饽。招聘企业代表苏日润，
3: 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动手能力，像职业学校它更注重就是动手能力，学生相对比较强的。
0: 求职者陈志龙，
4: 我这边是电梯，我刚现在找自己合适的，我大概5000吧。
0: 除了大型双选会，形式灵活的夜市招聘也深受青年群体欢迎。在苹果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夜市招聘活动现场，31家企业带来的1691个岗位，吸引了众多青年驻足洽谈。大家晚间逛街时就能轻松面试。现场还配套提供劳动维权、社保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让就业服务更加亲民、更接地气。招聘企业代表邓佩英，
5: 夜市招聘的形式呢很亲民，毕业生逛着街就能面试，我们收到的简历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目前已经和5位同学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0: 创业是就业的倍增器，在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百色还着力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对接扶持的平台，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7月24号，在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现场，31个涵盖特色种养、非遗传承、农村电商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参赛选手王秀芬，
6: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静溪秀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静溪秀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百色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百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7: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场资源对接、长期1对1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
0: 技能提升有门路，求职招聘有去处，创业圆梦有支撑。当前百色正全力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保障网，一项项有温度有力度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让群众就业有数、致富有路。在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7月31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

0: 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及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听取全市命案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起步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及时精准把握新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落实，以更高标准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要制定整改方案书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以一盘棋思维聚合力，狠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要聚焦常态化帮扶关键环节，织密防返贫监测网络，夯实稳定治府根基，把常态化帮扶嵌入各领域工作，构建专项行业社会协同发力的大帮扶格局。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核心要义，结合摆设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落实统一调查监测和资产清查要求，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面摸清家底。要把意见的贯彻落实与实务规划衔接起来，强化规划引领，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要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改革，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创新利用方式，在林业、碳汇、生态旅游、废弃矿山盘活等方面多出实招，要严守底线，强化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当前我市治安防控形势，织密治牢治安防控网络，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底线。 要聚焦顽瘴痼疾精准施策，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问题解决。要进一步压实命案防控政治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强化联防联控，注重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矛盾纠纷早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7月30号，百色市2026年度发展四个潜力产业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的重大战略意义，科学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推动四个潜力产业提质增效。在食品加工上，突出夯实产业根基，精深加工和打造品牌，壮大高附加值食品产品，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 在绿色建材上，聚焦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突破固费利用瓶颈，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上，补齐短板、优化布局、开放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场景换技术，以市场育产业。 在生物医药及健康上，加快资源转化、平台建设和融合发展，开发特色衍生产品，拓展医药加新业态，打造一批康养示范基地。全市上下要同心同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发挥优势，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共同推动四个潜力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形成规模效益。 会上，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采雪通报了我市发展四个潜力产业工作情况，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围绕四个潜力产业的演练补练、技术创新、资源转化、品牌打造和消费拉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局等单位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实际进行了积极回应。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市政协副主席燕永库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实习记者白云泽、尹英慧、通讯员陆建军报道。 7月30号晚，2020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活动现场，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 演职人员刘忠军来到青旅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台联欢，退役军人苏朝业。现在的青旅带的
1: 今年责任更加重大，感谢他们保一方平安，没有今年国家就没有平安。
2: 退役军人李东儒：
1: 祝福我们的祖国啊，更加繁荣昌盛吧，希望我们的部队更加强大。
0: 百色融媒记者姚星宇，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韦露、麻博志报道。 7月29号，随着110千伏乐林站、110千伏念色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 标志着备受瞩目的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正式宣告全面竣工投运。自此，德保县结束了长达19年的跨省供电历史，全面转入广西电网自主供电。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制约，过去19年间，德保电网长期依赖跨省长距离供电，不仅线损偏高，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彻底解决用电难题，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与德保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启动转网升级改造工程。工程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施工面临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等自然挑战，同时还需跨越铁路、公路等复杂环境，建设团队组建党员突击队，科学统筹施工方案，创新应用技术手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
3: 为工程如期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项目管理专责陈日银：
4: 我们高峰期投入80余名施工人员、25台套大型机械组件、党员青年突击队，克服喀斯特复杂地形、雨季施工、跨铁路短窗口期作业等多重难题，仅用2个月完成常规5个月的工期，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
0: 跨县施工从根本上打通县域电力输送瓶颈，以可靠电网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一台容量180兆伏安的220千伏主变压器，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线路总长达19.312公里， 构建起多电源、多通道、互备互供的坚强电网格局。 转网后，德保电网实现270千伏双主变供电，消除跨省高低压电磁环网及异步电网互联风险，化解重大安全风险5项，惠及12个乡镇、186个行政村，直接服务人口36.8万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澎湃电力。镜西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晓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 连日来，靖西市新泾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一条生态鱼游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近日，记者走进新泾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 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
5: 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靖西市新泾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6: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池，今年我们投产了20几万尾，目前的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高密度、循环水、
1: 工厂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
0: 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成标。

0: 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尾水循环处理、智能增养、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养殖尾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稳、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 项目全面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川渝等地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刚：“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
1: 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产业落地乡村，富民城孝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村收。四里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靖西市新靖镇四里街村民黄继春：“
2: 我在这里投入安稳定的每个月1000块左右。”
0: 鱼长大了，帮着发挥上去，那个新奇。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里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靖西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
3: 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靖西市新靖镇四里街党支部书记吕斌：“
4: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还有企业的话负责运营，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地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 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5: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 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变得辽阔，
7: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5: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0: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1: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1: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1: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1: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1: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1: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1: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1: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2: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1: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2: 大富大贵，对，
1: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2: 我觉得您

0: 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1: 嗯，
0: 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1: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0: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0: 有为青年，
1: 就是，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0: 出发军营，
1: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0: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1: 哎，对对对，
0: 梦想成真了。
1: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0: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1: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0: 方方正正，
1: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0: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0: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1: 对对对，
0: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1: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0: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1: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0: 来回就是8个小时。
1: 嗯对，
0: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1: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

0: 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0: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0: 带起来
1: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从误解到理解
1: 再
0: 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

0: 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可以被信任的。哎，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动力。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笑>
0: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
0: 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 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是的，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哦。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般楼安佛佛那首， 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

0: 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0: 传情达意
1: 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

0: 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门。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101.1 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负面。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

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我们》。

0: 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迟来者的心酸与无奈。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别的意见前面说明台下才会决定我的身价，帮你算个塔罗牌，星座八字全排开，相信幸福一定一定会来，该是我的不会轻易放开。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

0: 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一站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81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曾慧、熊月熙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从技能提升、供需对接、创业带动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为不同群体拓宽增收渠道，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稳就业先强技，破解就业难题，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针对普通群众学技能远、学艺付费、就业无门等痛点，百色各地积极探索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在西林县，免费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送到群众家门口。专业讲师手把手示范原料，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实操。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杨春雪：
4: 因为我有往后有就业的需要。
3: 高校毕业生专场双选会上，96家企业带来近4000个岗位。职业技能院校毕业生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实践经验，成为企业青睐的香饽饽。招聘企业代表苏日润：
5: 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动手能力，像职业学校它更注重就是动手能力，学生相对比较强的。
3: 求职者陈志龙：

0: 我这边是电梯，就跟自己找自己合适的，我大概5000吧。
1: 除了大型双选会，形式灵活的夜市招聘也深受青年群体欢迎。在苹果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夜市招聘活动现场，31家企业带来的1691个岗位吸引了众多青年驻足洽谈。大家晚间逛街时就能轻松面试，现场还配套提供劳动维权、社保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让就业服务更加亲民、更接地气。招聘企业代表邓佩英：
2: 夜市招聘的形式呢很亲民，毕业生逛着街就能面试，我们收到的简历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目前已经和5位同学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1: 创业是就业的倍增器，在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百色还着力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对接扶持的平台，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7月24号，在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现场，31个涵盖特色种养、非遗传承、农村电商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参赛选手王秀芬：
3: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静溪秀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静溪秀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百色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百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4: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
1: 技能提升有门路，求职招聘有去处，创业圆梦有支撑。当前百色正全力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保障网，一项项有温度有力度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让群众就业有数、致富有路，在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7月31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听取全市命案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起步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及时精准把握新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落实，以更高标准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制定整改方案书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以一盘棋思维聚合力，狠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要聚焦常态化帮扶关键环节，织密防返贫监测网络，夯实稳定致富根基，把常态化帮扶嵌入各领域工作，构建专项行业社会协同发力的大帮扶格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核心要义，结合百色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落实统一调查监测和资产清查要求，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面摸清家底。要把意见的贯彻落实与“十五五”规划衔接起来，强化规划引领，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要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改革，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创新利用方式，在林业碳汇、生态旅游、废弃矿山盘活等方面多出实招。要严守底线，强化监督管理，坚决防

0: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会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当前我市治安防控形势，知密知劳治安防控网络，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底线， 要聚焦顽瘴痼疾精准施策，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问题解决，要进一步压实命案防控政治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强化联防联控，注重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矛盾纠纷早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7月30号，百色市2026年度发展四个潜力产业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聚焦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的重大战略意义，科学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推动四个潜力产业提质增效。在食品加工上，突出夯实产业根基，精深加工和打造品牌，壮大高附加值食品产品，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 在绿色建材上，聚焦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突破固费利用瓶颈，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上，补齐短板、优化布局、开放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场景换技术，以市场育产业。 在生物医药及健康上，加快资源转化、平台建设和融合发展，开发特色衍生产品，拓展医药加新业态，打造一批康养示范基地。全市上下要同心同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发挥优势，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共同推动四个潜力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形成规模效益。 会上，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才雪通报了我市发展四个潜力产业工作情况，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围绕四个潜力产业的演练补练、技术创新、资源转化、品牌打造和消费拉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局等单位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实际进行了积极回应。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市政协副主席燕永户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实习记者白云泽、尹英慧、通讯员陆建军报道。 7月30号晚，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活动现场，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演职人员刘忠军来到青旅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0: 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台联欢。
1: 退役军人苏朝业，
2: 现在的青旅代的军人责任更加重大，感谢他们保一方平安，没有军人国家就没有平安。
1: 退役军人李东儒，
3: 祝福我们的祖国啊，更加繁荣昌盛吧，希望我们的部队更加强大。
1: 百色融媒记者姚星宇、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韦露、麻博志报道。 7月29号，随着121千伏乐林站、121千伏念色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备受瞩目的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正式宣告全面竣工投运。自此，德保县结束了长达19年的跨省供电历史，全面转入广西电网自主供电。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制约， 过去19年间，德保电网长期依赖跨省长距离供电，不仅线损偏高，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彻底解决用电难题，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与德保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启动转网升级改造工程。
0: 工程地处典型的

0: 阿斯特提茂，施工面临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等自然挑战，同时还需跨越铁路、公路等复杂环境，建设团队组建党员突击队科学统筹施工方案，创新应用技术手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为工程如期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项目管理专责陈日银，我们高峰期投入80余名施工人员、25台套大型机械，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克服喀斯特复杂地形，预计施工跨铁路短窗口期作业等多重难题，仅用2个月完成常规5个月的工期，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
0: 从根本上打通县域电力输送瓶颈，以可靠电网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一台容量180兆伏安的220千伏主变压器，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线路总长达19.312公里，构建起多电源、多通道、互备互供的坚强电网格局。 转网后，德保电网实现270千伏双主变供电，消除跨省高低压电磁环网及异步电网互联风险，化解重大安全风险5项，惠及12个乡镇180个行政村，直接服务人口36.8万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澎湃电力。镜新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晓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 连日来，靖西市新竞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一条生态鱼游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近日，记者走进新竞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
2: 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靖西市新竞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3: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池，今年我们投产了20几万尾，目前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 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靠密度、循环水、工厂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
0: 5.3万平方米，建成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尾水循环处理、智能增氧、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养殖尾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稳、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项目全面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川渝等地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刚：
4: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
0: 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4厘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
4: 靖西市新竞镇4厘街村民黄继春：
0: 我在这里收入稳定一点，每个月1000块左右，鱼长大了帮它上车，那个新车。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4厘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靖西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 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靖西市新竞镇4厘街党支部书记吕斌：
5: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然后企业的话负责运营。
1: 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

0: 逆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

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橘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2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橘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
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

0: 意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之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伤，有惆怅也有期望，每一张脸上有疲倦也有坚强，每一双眼睛有憧憬也有迷茫，每一双眼睛

间摸不着那呼啸的地点，在这生活，在这梦想，在这命运，这炙热的城市。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熊月熙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从技能提升、供需对接、创业带动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为不同群体拓宽增收渠道，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稳就业先强技，破解就业难题，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针对普通群众学技能远、学艺付费、就业无门等痛点，百色各

0: 各地积极探索加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在西林县免费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送到群众家门口，专业讲师手把手示范原料配比、火候把控、造型技巧，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实操。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杨春雪：
1: 因为我有往后有就业的需要，
0: 学完之后呢，还可以做很多，比如自己开店啦，或者自己在家做吃啊，都有很好啦。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韦娇：
2: 通过这次培训，要是可以顺利拿到证的话，后面我想自己开店。
0: 当技能培训为劳动者充电蓄能时，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架起了双向奔赴的桥梁。 在百色职业学院举行的百公送岗进校园高校毕业生专场双选会上， 96家企业带来近4000个岗位， 职业技能院校毕业生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实践经验成为企业青睐的香饽饽。招聘企业代表苏日润：
3: 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动手能力，像职业学校它更注重就是动手能力，学生相对比较强的。求职者陈志龙：
4: 我在电梯，刚出生下来找自己合适的，大概5000吧。除了大型双选会，形式灵活的夜市招聘也深受青年群体欢迎。在苹果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夜市招聘活动现场，
0: 31家企业带来的1691个岗位吸引了众多青年驻足洽谈，大家晚间逛街时就能轻松面试。 现场还配套提供劳动维权、社保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让就业服务更加亲民、更接地气。招聘企业代表邓佩英：
5: 夜市招聘的形式呢很亲民，毕业生逛着街就能面试，我们收到的简历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目前已经和5位同学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0: 创业是就业的倍增器，在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 百色还着力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对接扶持的平台，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7月24号， 在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现场， 31个涵盖特色重养、非遗传承、农村电商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参赛选手王秀芬：
5: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静溪秀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静溪秀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百色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
6: 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百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7: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0: 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技能提升有门路，求职招聘有去处，创业圆梦有支撑。当前百色正全力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保障网，一项项有温度有力度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让群众就业有数、致富有路。 在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 7月31号， 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及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听取全市命案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
5: 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起步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及时精准把握新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落实，以更高标准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要制定整改方案书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以一盘棋思维聚合力，狠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要聚焦常态化帮扶关键环节，织密防返贫监测网络，夯实稳定治府根基，把常态化帮扶嵌入各领域工作，构建专项行业社会协同发力的大帮扶格局。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核心要义，结合百色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落实统一调查监测和资产清查要求，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面摸清家底。要把意见的贯彻落实与实务规划衔接起来，强化规划引领，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要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改革，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创新利用方式，在林业、碳汇、生态旅游、废弃矿山盘活等方面多出实招，要严守底线，强化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当前我市治安防控形势，织密治牢治安防控网络，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底线。 要聚焦顽瘴痼疾精准施策，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问题解决。要进一步压实命案防控政治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强化联防联控，注重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矛盾纠纷早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7月30号，百色市2026年度发展四个潜力产业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的重大战略意义，科学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推动四个潜力产业提质增效。在食品加工上，突出夯实产业根基，精深加工和打造品牌，壮大高附加值食品产品，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 在绿色建材上，聚焦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突破固费利用瓶颈，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上，补齐短板、优化布局、开放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场景换技术，以市场育产业。 在生物医药及健康上，加快资源转化、平台建设和融合发展，开发特色衍生产品，拓展医药加新业态，打造一批康养示范基地。全市上下要同心同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发挥优势，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共同推动四个潜力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形成规模效益。 会上，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才雪通报了我市发展四个潜力产业工作情况，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围绕四个潜力产业的演练补练、技术创新、资源转化、品牌打造和消费拉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局等单位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实际进行了积极回应。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市政协副主席燕永户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实习记者白云泽、尹英慧、通讯员陆建军报道。 7月30号晚，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活动现场，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 演职人员刘忠军。
1: 来到金陵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5: 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

1: 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台联欢。退役军人苏朝业：
2: 现在的心里带着军人责任更加重大，感谢他们保一方平安，没有军人国家就没有平安。
3: 退役军人李东儒：
4: 祝福我们的祖国啊！ 更加繁荣昌盛吧，希望我们的部队更加强大。白色融媒记者姚星宇，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韦璐、马博志报道。
5: 7月29号， 随着110千伏乐林站、 110千伏念色站 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备受瞩目的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正式宣告全面竣工投运。 自此，德保县结束了长达19年的跨省供电历史全面转入广西电网自主供电。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制约，过去19年间，德保电网长期依赖跨省长距离供电，不仅线损偏高，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彻底解决用电难题，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与德保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启动转网升级改造工程。 工程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施工面临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等自然挑战，同时还需跨越铁路、公路等复杂环境。建设团队组建党员突击队、科学统筹施工方案，创新应用技术手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为工程如期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项目管理专责陈日银：
7: 我们高峰期投入80余名施工人员、25台套大型机械，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克服喀斯特复杂地形，雨季施工、跨铁路短窗口期作业等多重难题，仅用2个月完成常规5个月的工期，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
5: 从根本上打通县域电力输送瓶颈，以可靠电网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一台容量180兆伏安的220千伏主变压器，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线路总长达19.312公里，构建起多电源、多通道、互备互供的坚强电网格局。 转网后，德保电网实现227伏双主变供电，消除跨省高低压电磁环网及异步电网互联风险，化解重大安全风险5项，惠及12个乡镇、186个行政村，直接服务人口36.8万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澎湃电力。镜西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晓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 连日来，镜西市新净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一条生态鱼游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近日，记者走进新净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
8: 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镜西市新净镇4厘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9: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时，今年我们投产了27万尾，目前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 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靠密度、循环水、工厂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
5: 5.3万平方米，建成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尾水循环处理、智能增养、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养殖尾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稳、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项目全面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川渝等地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刚：
10: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

0: 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
1: 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四里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靖西市新靖镇四里街村民黄继春：
2: 我在这里收入很稳定的，每个月1000块左右，鱼长大了，帮他们上学，那个星期。
1: 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里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靖西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靖西市新靖镇四里街党支部书记吕斌：
3: 我们与企业开展那个合作，然后企业的话负责运营，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地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81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7: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6: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2: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4: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5: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7: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6: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8: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9: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9: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

0: 定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 共同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0,000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0: 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4: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4: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5: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6: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2: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2: 广西抢抓人工智能建设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助力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
3: 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

0: 及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全区防灾减灾和受灾地区安全度汛工作全面布置并落实落细。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责任，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抓好抗洪救灾、核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防止发生新的重特大事故灾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听取群众诉求、做好群众工作、获得群众支持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线上线下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强化决策指挥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严格加强资金使用规范管理，做到资金使用过程中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及时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要谋划好广西防灾减灾长远工作，积极谋划启动应对极端情况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行动，做到近期与中期结合，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进一步完善提升我区防灾减灾体系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华南分会主席范冰。我们计划扩大在中国本地的生产规模，目前我们已向挪威供应水产养殖网箱，同时也希望开拓亚洲市场的网箱出口业务。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了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分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青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英中贸易协会商务高级总监、 中国区副总裁朱俊博。广西对外资企业出台了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值得所有外资企业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层面，绿色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港口物流以及综合服务业，都是我们希望与广西本土合作。

0: 作伙伴深入交流，挖掘未来合作机遇的重点赛道。据介绍，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5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755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2025年底，外商累计在广西设立企业超8400家，累计投资近198亿美元，在贵外资企业搭乘广西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和东盟市场机遇。其中，金桂纸浆、雅宝锂业、李文造纸、益达纺织、阿尔芬工业部件、宜家家居、沃尔玛等外资企业实现快速发展。拉法基豪瑞集团全球合作伙伴负责人刘丽佳：
1: 刚刚呢，我们也完成了对于柳工集团的600台套的绿色的电动装备的采购。这边作为我们面向东盟的11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包括基建、能源等等的重大项目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高地。
0: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人工智能合作加快。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2025年，全区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超320个。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逐步成型。法国乐思福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杨红
2: We tal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0: 双方可合作的赛道十分多元，人工智能领域就是重要方向。我们非常愿意探索相关落地合作机会，工业 4.0、绿色制造、一体化智慧工厂建设这些议题，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广西面向东盟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加速构建，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中越边境智慧口岸建成后，将实现24小时无人化通关。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后，将成为西南地区最短、最便捷的江海大通道。通过水运、公路、航空及低空物流等多维度布局，广西将全面提升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北部湾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
3: 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都是联运体系。
0: 广西财经学院副校长、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院长唐宏祥：
4: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6: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8一建军节来临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社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苗庆旺走访慰问驻桂部队，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长句问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3医院，苗庆旺观看医务人员战场救护训练，详细了解卫勤训练中心主要职能与建设发展。在驻桂空军某部实地查看物资储管、装备运维、勤务保障等情况，充分肯定部队在练兵备战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群众、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苗庆旺表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今天安定祥和的发展环境，离不开驻桂部队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在应对美沙克台风抢险救灾中，官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充分展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0: 希望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切实筑牢南疆安全屏障和军民安康防线。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广西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刘勇参加慰问。
1: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广西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来自中央党校江西师范大学以及全区高校党校和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及学生代表，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与阐释方法、党建与德育融合实践路径、党的政治建设本质要义与实践要求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区社科工作者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在学习中实现理论实际相结合、历史现实相贯通，在入脑入心、对标对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0: 台风美沙克裹挟极端强降雨席卷广西，灾后动物疫病防疫压力空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闻令出征，全体7名党员干部不畏高温腐化、有毒气体等高危作业环境，昼夜驻场调度指导，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筑牢灾情之后无疫情的坚实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2026年7月4到6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极端强降雨，引发广西大范围洪涝，大量养殖场被淹，畜禽受淹死亡，高温高湿环境下次生动物疫病风险攀升。对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构建了事前预警预判全链条防控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在台风登陆前夕，我们前置预警研判，当好风险吹哨人，第一时间组织研判台风路径、降雨范围，面向全区规模养殖场、养殖户推送台风防汛预警信息，指导养殖场抓紧储备饲料、防疫物资，及时加固修缮栏舍，做好畜禽转移避险准备。
2: 洪涝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第一时间梳理全区畜牧业受灾情况存在难点，先后两次形成专题材料，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汇报灾情与疫病风险，积极建议把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置、洪灾后动物防疫纳入全区统一应急救灾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同时主动向农业农村部上报广西灾情，及时说明灾后防疫技术和物资缺口，农业农村部迅速调拨防疫物资，并派出专家组千里驰援，连夜赶赴广西一线指导。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还紧急组织编制关于洪灾后动物防疫的指导意见、洪灾后死亡生猪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方案等行业指导文件和技术规范，组织党员突击队驻点作战，牵头整合厅属畜牧兽医力量，成立5支党员先锋队进驻重灾县区现场调度指挥，昼夜协调驻场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统一向灾区调拨了消毒药、防护服、口罩、防护手套等大批防疫物资，充分保障一线处置需求，同时创新推行就地深埋为主、集中处理为辅双线并行处置模式，规范处置所有因灾死亡畜禽。通过系列措施，广西因灾死亡畜禽处置高效有序，牢牢稳住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为发生灾后重大动物疫情。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强调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提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一体系四机制的要求，把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级各行业防汛安全责任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各级防汛责任人员要及时安排部署或具体承担相关

0: 抗洪抢险工作，认真做好企业预警校应和人员转移避险。高等级预警发布时，必须校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防汛责任人，要督促指导企业编制完善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和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面排查和整治企业涉灾风险隐患。企业要全面细致地组织开展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强化企业防汛应急准备，组织从业人员开展防汛技能培训，严格落实企业防汛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安排，坚决杜绝迟报、漏报和瞒报。
1: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31号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近日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为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受地震、台风、洪水影响的经营主体恢复生产经营提供融资支持。据了解，复工复产贷政策在原有的金融惠企政策基础上提高贷款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比例，其中政策贴息比例提升至1.5%，担保费补贴提升至0.6%，单列贴息额度100亿元以上，补贴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全额承担。政策聚焦全区受灾地区注册经营并符合条件的企业，重点覆盖工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重养殖业、仓储物流、建筑施工、居民服务和综合管理服务等受灾害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为受灾地区提供应急物资和重建物资的生产供应企业。自复工复产贷产品设立以来，已入库1207户经营主体，其中19户经营主体已获得贴息贷款2.52亿元，融资成本降低360.23万元。当前，广西加快规范企业名单入库审核与动态管理，引导各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推动政策尽早惠及受灾地区经营主体，助力受灾地区加快恢复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肖福流30年如一日扎根百色革命老区教育一线，从乡镇中学到百色高中，从普通教师到党委书记，他的岗位角色转变，但初心从未改变。近日，肖福流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百色台记者黄腾、唐雅平的报道。
3: 2021年，肖福流调任百色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从一线教师到学校投雁，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怎样更好地培养人？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的意见试行》，我想把支部建在年级上，正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一项创新举措，促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3: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打造鸿飞2531党建品牌，推行党员101连班抓德育机制。肖福流带头以党员身份联系班级，常态化进班，召开思政班会，跟踪学生成长。同时，围绕课堂教学、德育育人、学科培优等方向，他设立教学微课题，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引领、课题研究、技能竞赛、下乡送教等多元路径，搭建教师成长的多元平台，效果逐年显现。2025年，全校有10位教师获评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级骨干教师，92位教师获百色市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认定。教学攻坚，肖福流带头冲在前。他依托集团化办学平台，推行骨干教师分校支教、师徒结对、联合教研等机制，助力分校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身兼管理重任，肖福流牵头推进集团化办学，选派骨干教师共享教学资源，帮扶田陵、龙陵等高中，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老区学子。30载躬耕教坛，肖福流甘愿当一只照亮老区孩子前路的红烛，红烛燃尽还有后来人。他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需要人接力，他这一棒要跑好、跑稳、跑出样子。
4: 我将持续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以党建赋能学校。

0: 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立足北社老区的红色根基，带领全体教职工争先创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7月29号至7月31号，南宁市成功举办2026年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今年活动采取线下活动加现场直播加云上招聘形式进行，针对性地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庸参加。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在线下，主办方组织开展政策宣讲会、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名校博士南宁行、打卡美在南宁等多样化活动，邀请南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广大在外广西籍学子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解读人才创新政策，组织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1家企事业单位携800多个招聘需求，与回庸参加活动的学子面对面精准对接，还组织学子们深入走访南 A 中心、展示中心、青秀创新中心、OPC 社区、青年人才驿站及南宁市相关重点企业，实地了解南宁产业发展现状与创新生态，设计4条特色打卡路线，引导学子全方位感受南宁市城市魅力和发展活力。广西籍学子黄崇美：
3: 我觉得咱们南宁的政策其实还是很优惠的，也很吸引我们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学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月补贴还有学费的代偿政策也是蛮好的。
2: 活动在线上也进行了直播，并举办网络招聘会。本届活动在往届基础上突出人工智能主题，重点邀请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在外广西籍学子和南宁市人工智能企业参加活动，重点推介南宁市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 OPC 创业政策，组织学子实地参观人工智能企业 OPC 创业社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学子留庸就业，同时注重高端人才精准对接，加大对博士等高端人才的招引力度。参加活动的博士人才同比增加133%。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3级主任科员张亮：
4: 南宁市自2013年以来举办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目前已经是第14届，持续搭建了学子返乡就业创业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屡创新高，促成了数千名优秀青年学子代表回庸创业就业，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南宁的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办。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5: 近日，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中外人员往来与跨境物流同步迈入双向快车道。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跨境游热潮持续涌动。
1: 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日前印发通知，从2026年1月1号起，自治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均提高10元，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在自治区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和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0: 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

0: 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